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5: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对，哎，我刷牙又出血了，是不是最近上火了？
8: 你这都出血好几天了，我看一看牙龈是不是红彤彤的。
7: 对，还有点肿，不过不疼，我以为过几天就好了。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9: 很多人刷牙时一吐唾沫就看到血丝，总觉得那是上火，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其实这可能是牙龈炎在发出警告，这是牙周病的早期信号。牙龈炎是牙周病的最初阶段，简单来说就是牙龈被牙菌斑、牙结石刺激的发炎了。牙菌斑呢，是指一层粘在牙齿上的细菌薄膜，要是没有及时清洁，慢慢的就会钙化成牙结石，它会持续的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严重的时候还会流脓、牙齿松动。这种炎症最爱找上的人呢，就是不爱刷牙、牙菌斑比较多的人，还有一些像孕妇、糖尿病患者。这些人呢，是因为激素变化导致免疫力下降，也容易出现牙龈出血。从医学角度来看，牙龈炎的典型表现就是刷牙时或者咬硬物时出血。

0: 牙龈呢颜色变成鲜红色，质地呢比较松软，一般没有明显的疼痛，所以容易被忽视。那么为什么会得牙龈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口腔卫生不良。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龈边缘，持续的刺激牙龈组织。其次是局部的刺激，比如说食物欠摄、不良的修复体也会加重牙龈的炎症。另外就是一些全身因素，比如说怀孕、糖尿病，会让牙龈对细菌更敏感，更容易发炎出血。值得注意的是，牙龈炎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慢慢的发展成牙周炎，导致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最终的结果就是牙齿松动脱落。如果刷牙出血持续超过一周，就需要及时的找医生去洗牙，清洁牙结石和牙菌斑，那么炎症一般来说也能很快的得到缓解。其次，牙龈炎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每天早晚认真的刷牙，用牙线清洁牙缝，定期洗牙，一般来说是半年到一年去洗一次，少吃甜食和粘牙的食物，减少牙菌斑的滋生，定期做口腔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只要做好口腔清洁，就能让牙龈远离炎症，告别刷牙出血的烦恼。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